0: 地铁22号线将在年底具备开通条件。
1: 河北连续两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全国第一。
0: 天津滨海新区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成效显著。
1: 第4届链博会下月在北京举办，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
0: 京津通勤上新，京津冀定制快巴将于下周一新增北京往返天津市区和滨海新区的4条支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

0: 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炼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
1: 炼博会创办于2023年，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

0: 本届练博会将聚焦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景展示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历史成就和发展方向，实物化地展示产供链国际合作最新成果和未来趋势，为中国企业出海和外资企业深耕中国提供双向交流合作平台。
1: 同时，本届练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去年创立的创新链专区也做了优化提质。此外，河北雄安新区将首次独立参展，重点展示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工智能、空天科技等高端高新产业生态。据介绍，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0: 再来关注即将于5月28号到31号期间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本周五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吹风会上介绍，智博会期间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将同步开赛。作为智博会核心赛项，亚太机器人世界杯邀请赛已经连续举办5届。今年赛事升级了赛项规格，在原有足球机器人等项目的基础上，新增了青少年搜救赛以及天津特色赛项。天津市津南区特色非遗美食金彩难忘等本土 IP 将在现场亮相。
1: 此外，天津滨海新区、武清区将携中

武清区360平方米的展区将围绕京津产业新城、新产业之城主题设置四大板块，其中智算板块将展出人形机器人智算一体机，智能网联汽车板块将展现京津冀产业协同，生物制造板块将集中亮相院士团队成果，非遗作品点缀展区将展示科技。

0: 北京国际陆港作为首都对外开放的重要物流通道，借助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优势，实现了从运货到保鲜的重要跨越。
1: 说到对外贸易，本周五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将为河北全省中小企业打通出海通道。

0: 茶商不仅传承了老味道，也出新了时尚新款。据了解，本次一展两会将持续到5月25号。展会期间，在北展和马连道街区，不仅有推介展销，还有万名小茶人逛北京大茶展科普活动，以及2026识茶猜茶现场大比拼等活动。
1: 除了茶文化，本周五第19届北京中医药文化宣传周暨第18届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在北京地坛公园开幕。本次文化节为期3天，现场设置了中医药特色消费街区，集中呈现了国潮文创、药膳茶点体验、居家养生好物等消费场景。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我们也把这多余的这个香泥给弄
3: 在中医药特色消费街区，中药箱牌制作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北京杏林药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田先生拿着箱牌告诉记者：“
2: 箱牌呢，咱就是用90%的檀香加10%的。”

0: 消费的文商旅体展融合新场景。
1: 在体育赛事方面，本周五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在河北秦皇岛。

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据了解，乘组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其中，黎佳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

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

马宗，然后也寓意着咱们的生活能够多姿多彩，来到大兴区，来到咱们安定镇能够马到成功，让咱们的事业还有生活等等都有一个多姿多彩的一个发展。我们呢是回乡创业，主要围绕的是农桑的发展，然后呢我们又想把这个农桑发展成为农桑特色产业，也结合咱们的国家的农文旅体商整体的一个融合，我们深度的开发了很多的农桑的衍生品，因为有很多在我们的科普馆没有带到现场，像咱们的蚕纱护耳枕、蚕茧小叶灯、桑枝拍纱锤、蚕纱健身锤，包括咱们刚刚介绍的一部分，还有咱们的非遗的绒花、蝉花，这些都是。

来，那同时呢，我们呢还带来了一些梨的这种深加工的产品。那我们这个农庄呢是在咱们大兴区的安定镇后安定村。那咱们的面积呢是343亩地，主要是以梨和樱桃为主。那梨子呢现在是还没有成熟，正在生长的阶段。那我们呢也带来了这个梨的深加工的产品，像我这个面前的有这个小吊梨汤，

0: 优质的生态环境，优美的绿道风光，丰富的田园业态，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大兴，扎根大兴，奔赴大兴。
1: 我姓田，就从这附近吧，这不礼拜天了，就带孩子来进来转。

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谷。

方式切进去，后来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走访调研开党会。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容易跟大家拉近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容易跟群众建立联系。咱们村80岁以上的老人有20个，咱们是长寿村，所以我们就通过入户调研跟群众座谈访谈，然后没事他们到村委会里面比如办事儿，跟群众聊天，有老人有小孩，他们都知道我的办公室时刻有一大箱子零食，小朋友来了随时翻，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尽量的拉近跟村民之间的距离。然后经过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们才慢慢找准我们村到底应该干什么怎么干，因为咱们要发展壮大村集体思路很多，那么可能就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想法不切实际或者不真实或者没有执行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想到底该怎么干。那么我们村之前也有过村集体的一些产业，但是随着

0: 我们上次拍那个大公鸡的视频火了以后，老板有一次跟老板聊聊说，我现在走到大街上，他们都知道我是卖大公鸡的。我是因为我周围的朋友也在反馈，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瓦沟村，通过你们的宣传，通过你的直播宣传，我们知道原来房山有个地方叫张房，张房有个村叫瓦沟村，瓦沟村的民宿很美，瓦沟村的山很美，我觉得突然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好像有了结果，对我自己反而有更大的促进，因为大家给我们的正向反馈，当然也会有一些很好的建议，我们就在自己的这条道路上会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开心。
1: 我们的民宿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吗？现在整体民宿的发展水平和您预期的有变化吗？
0: 说实话，我觉得。

民宿，让他们先作为整个瓦沟村民宿的排头兵，作为广告效应。那么当你这个品牌做起来以后，我们想用鲶鱼效应后面的民宿跟着他们，大家自发的，因为我们这个民宿是自然。

0: 民俗花园太美了，
1: 对，
0: 民俗
1: 对，就是我们在村里面选择的比较好的民俗，想主推的可以作为瓦沟民宿形象品牌的这些民俗给大家去做推广跟推荐。
2: 我是北京房山张坊瓦沟村梧桐花园的主理人，我叫圆圆。当时我们找这个房子的时候去了好多村，然后也看了不下上百个院子，但找来找去，当我们马上要放弃的时候，突然就来到了瓦沟，哇，眼前一亮，然后我们俩就立刻决定租下这个院子。嗯，就它满足了我对院子的各种

0: 首先他对我们外来的人进入这个村子来打造民宿都是很支持的，无论是领导还是邻居，各方面我们都很满意，然后空气也特别好，水也特别好，瓦工真的是随着这一年来，我觉得在这个旅游方面是做得越来越好了，民宿也是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人支持我们，鼓励我们。
1: 你觉得村里都会给你什么样的支持呢？
0: 就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在改造过程中遇到一些电呐，遇到一些设计方面的问题，村里都会第一时间帮我们解决，包括我们在注册民宿的时候。

0: 西会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吗？
1: 帮助很大，无论是从民宿还是从当地的土特产的推荐和支持，就从文化的角度，对，推广了瓦沟，推广了房山，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0: 那你来的时候你会想，我们这个村书记哈，好像不是我们本村人，我一了解才发现他叫驻村书记，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驻村书记呢？
1: 其实刚开始我们对这个也不是很

0: 为什么要成立这个致富先锋队？嗯，而且您怎么就作为致富先锋队队长了呢？
1: 北京市是第七批第一书记，一共有1000多个第一书记。嗯，房山区首提了一个158的第一书记的管理体系，嗯，一个临时党委，5个先锋队，8个第一书记的工作服务站。好处。

他们品质好的农产品走到市场里面进行市场化的竞争。等我们这批书记真正结束我们的任期之后，这些农产品有了他自己的市场竞争力，结束之后他依然可以卖，依然可以走可持续发展。致富先锋队还在做房山农文旅的宣传，我觉得这是我们的。

0: 程中，其实我们有五个书记，大部分都没有直播经验，
1: 嗯，
0: 很紧张，
1: 嗯，
0: 结果那天直播的效果特别好，
1: 啊，
0: 那一场直播受到了20多万的人观看。在第一场直播之后，我们在复盘的过程中，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干，而且在我们直播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讲解房山的很多文化景点，包括房山好物的时候，
1: 嗯，
0: 直播间的很多北京人都说，天哪，我离房山那么近，我竟然都不知道，
1: 啊，
0: 哇，原来房山有这么多好的景点，哇，原来房山有这么多好的吃的，我们都不知道。第一方面我们是觉得呀有点失落，你知道吗？
1: 嗯，
0: 房山那么多好大家不知道，同时我们觉得是很好的机会，我们就觉得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1: 对，
0: 就可以通过我们第一书记的视角把这些大家本不知道的东西给他推销。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3: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4: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3: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4: 还有。

0: 连续两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全国第一。
1: 天津滨海新区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成效显著。
0: 第四届链博会下月在北京举办，首发首展首秀有望。

0: 前不久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省科技厅专场上介绍，河北已经连续两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居全国第一。接下来，河北将牢牢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疏解赋能，雄安新区。

0: 通办。
1: 滨海新区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区中的核心地位，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国家级科技创新型企业超过了7500家，科技型上市企业达到了35家，聚集了包括飞腾、曙光、联想等在内的一大批科技型龙头企业。滨海新区区长单泽峰说，
0: 下一步呢，重点聚焦推进重大平台项目，加大力气推进国家超算互联网和太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争创脑机接口、新型兽药等领域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推进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天津大学国际学院的建设，以国家级的平台布局带动创新能力的大幅跃升。
2: 再来关注即将在京津冀区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览当中。本次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观众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票。
1: 在出游方面，本周末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依然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抗能力，筑牢超大城市运行安全韧性。
1: 为了方便公众查找养老服务机构等信息，前不久，北京养老服务地图 1.0 版正式上线。据了解，地图整合了全市养老机构、含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1500多家养老服务设施信息。用户只需要打开高德地图 APP， 搜索北京养老服务地图，就可以一键查看周边养老机构的位置、联系方式、服务内容等详细信息，实现就近找服务，精准享保障。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本周六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号晚上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据了解，乘组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其中，黎佳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
1: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在本周五发布。意见提出了6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

0: 胡同之声。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

0: 能也会增加。
1: 哦，那像这两种问题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吗？
0: 是这个，在精神科我们所谓的共病其实是还蛮普遍的。
1: 哦，
0: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不管是异食癖还是这种拔毛癖，他们俩这两个不同的行为异常行为的背后，他们其实有一些共同的心理特点的，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失控感，
1: 失控感
0: 是吧？他们会想控制，控制不住。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来帮助他们去缓解那种压力紧张，或者说那种调节情绪的功能。第三个呢，就是其实给他们这个行为本身虽然在当下给他们带来了这种短暂的这种放松啊或者解压，但其实长期这两个行为其实

这个生物学的角度去看，其实这两个行为习惯其实背后或多或少都跟他们的这种大脑的奖赏系统还有情绪调节系统冲动控制系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

就是其实我们自己在临床上，我们精神科医生也好，或者心理治疗师也好，在做临床工作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现在在门诊上啊，或者在病房里面，一些患者，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种

里面，他再想要这种感受的时候，他再感觉到焦虑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习惯性的用这个拔毛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来去缓解他的压力，或者说去获取他想要的那种心理的感受，所以这个行为习惯就变得越来越被强化，就变成了一个

0: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是一类。还有一些呢，可能它并不是说跟情，它跟情绪的相关性不是那么紧密哈，
1: 嗯，
0: 它是自动的，自动化。

0: 是不是这种对身体有伤害的这种方式来调节情绪，所以让我们情绪调节能力变得越来越差。
1: 嗯，那这两个病啊，大家也比较担心，说它会像遗传病一样在家族里进行传递吗？
0: 嗯，

0: 而且他也是非常的顺从讨好，唯唯诺诺，我觉得心理上的给他带来了人际关系的影响，亲密关系的这种受发展不起来啊，包括在职场上的工作效率很低，自卑啊这些。
1: 嗯，像您说的，他做出这种行为，他觉得反而会让自己自卑起来。那他越自卑，这是一种心理的情绪，反而又激发了他要去

映了我们情绪调节功能的异常，活当中的这些压力，是吧？以及我没有找到一些让我们生活里面让我们感受到有成就感、有愉悦感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只有通过这种拔毛呀、吃一些不能吃的东西这样的方式来去解压。

0: 通了是吧？
1: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七点，一直到晚上9-10点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

0: 我猜刚刚您说的这个心理医生可能更多的是指的是心理治疗的这个医生，心理治疗师是吗？
1: 对。
0: 嗯，那心理治疗师呢，他主要是完成这个心理治疗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以谈话的方式来进行这种

0: 要去反思，就是我们要去思考，在我们养育孩子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其实给孩子带来了一些压力了，然后这种压力孩子之前有没有跟我们沟通过，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是一个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啊，我们的养育方式有没有一些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去观察，我们要去观察孩子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行为，是吧，然后这样的一些问题行为背后他隐藏了什么样的一些情绪，隐藏了什么样的一些需求，然后我们观察之后去跟孩子去沟通，说，哎，我看到你刚才又去

0: 毛绒
1: 玩具，
0: 对，也可以是一些比较冰凉的，有些人特别喜欢冰的那个东西，是吧？比如说你可以冰一些橙子，把橙子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的冷冻上，是吧？然后当你有这种冲动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橙子拿出来，一方面你可以闻那个橙子的那个香味，
1: 橙香，
0: 一方面你可以摸那个冰的那种感觉，
1: 让自己冷静下来，
0: 对，就是从你喜欢的其他的方面来去延缓我们这种冲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

鸭货全是现杀的一个鸭子，给大家做什么鸭腿呀、鸭胗呀。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鲜的这个鸭排，也是他们家的产品。什么是鸭排呢？就是

汁水四溢，而且经过了长时间的烹饪以后，这个鸭排肉是非常入味的，但是不会有腥味反上来，这是为什么？首先它的鸭肉的选料全是现杀的鸭子直接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同时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它里边不需要重

0: 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调频。

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大兴优质的生态绿道资源，更是以绿道为纽带，串联起乡村产业、特色农品与文旅资源，全力搭建了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新生态，也助力了富民惠农、激活乡村的活力。今天就请您。

个共同配合响应的完成绿道生态链的搭建。我在绿道周边设置了一些我们的三农摊位，希望推荐一下我们大兴区安定镇的一些桑葚糕点、樱桃、西瓜、桑叶茶、桑果干等等等等，还是希望以绿道发散做成一个富农惠农的好项目。今天这个活动是我们整个大兴区五条绿道的集体发布仪式，位于大兴区安定镇。

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安定的玉林古桑园来品尝咱们的桑葚糕点。咱们还有非常极具特色的桑叶糕点，好多朋友啊都不知道桑叶可以吃，但是我们这边我小的时候都是用来蒸包子，而且桑叶呢对身体也特别好。这个特别具有特色的这个是桑葚布丁蛋糕。

蛋糕，然后后来咱们又研发出了咱们的桑葚拿破仑蛋糕。爱吃拿破仑的朋友都知道，拿破仑呢就是有点会掉渣，还有点会扎嘴。咱们这个拿破仑的酥皮呢是咱们特制的，既不掉渣又不扎嘴，而且呢咱们还做的是低糖的。桑葚呢它富含花青素，可以补肾护发，对身体比较好。桑叶呢大家都知道可以有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

口感会有淡淡的桑叶清香。然后呢，咱们还有用霜降后的桑叶打成了粉，跟咱们糕点相结合。霜降后的桑叶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这个大家可以百度搜一下，它的。

0: 都会来到这里来参加，也感谢政府呢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这个平台来展示展销咱们的糕点。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兴区安定镇的返乡创业者陈珊珊，非常开心啊，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兴区安定镇，也来到我们安定镇一同体验我们的古桑文化月。现在呢也是我们桑旅游文化节，正好呢在这个细雨绵绵的天气里，然后呢迎接大家的到来。在今天开始呢，未来的一个多月呢也都是我们桑镇的采摘最佳期。

马年的一些作品，你像彩色的小马马美丽，我们呢是通过自主设计，然后把咱们的马美丽设计成七彩的这种马鬃，然后也寓意着咱们的生活能够多姿多彩，来到大兴区，来到咱们安地镇能够马到成功，让咱们的事业还有生活等等都有一个多姿多彩的一个发展。我们呢是回乡创业，主要围绕的是农桑的发展，然后呢我们又想把这个农桑发展成为农

0: 手工体验区呢，大家可以在那里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的可以在园区体验，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到珊珊的农梦园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体验。在此呢，我欢迎广大的朋友们来到安定，来和珊珊一起来享受安定带来的盛世美丽。
1: 大家好，我是陈静，是来自大兴区新路体联盟的负责人，同时我也是安定镇后安定村甲上生态农庄的主理人。今天带来的产品呢，是我们应季的樱桃，咱们这个冷棚的樱桃已经成熟了。

0: 周边的省份还有一些外省市地区一起发展。那这个品种呢，还有这个雷尼，也就是咱们这两年非常火的黄金车厘子，也是展示给广大的市民朋友们。那我们这樱桃呢，除了在种这个一产的果实之外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系列的深加工的产品，那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手工的文创产品。那像咱们的烘焙的面包，用那个樱桃汁儿榨汁而成，我们做成了这种小的面包圈，除了您可以购买以外呢，也可以来到咱们园区进行一个现场的体验。
1: 我是大兴区安。

0: 里。优质的生态环境、优美的绿道风光、丰富的田园业态，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大兴，扎根大兴，奔赴大兴。
1: 我姓田，就从这附近吧。这不礼拜天了，就带孩子来进来转转，不太远。最近呢，环境里面挺好的。然后呢，咱们这儿还给弄了好多这个展品啊，大家可以了解了解，就说当地的这些个具有特色的这些个农产品。平时吧会路过，但是从来没有进来过。今天开业，头一天开业，我们进来转，哎，转转吧，赶上来就进来转转，嗯，进来。

0: 边扎下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乡村有它可爱的一面，有美景，有美食，人也很质朴，也很可爱。哎，这方面也是我们之前，我觉得是我在驻村工作中的意外收获。
1: 来的时候，您对这村的整体的环境啊、风貌啊，还有人文呀、啊，这个村里的情况啊，您当时。

0: 沟的餐厅，
1: 餐厅
0: 那来跟民宿做餐食的配给，可以拉动他们这个餐厅的销售。
1: 那我们这些山货做成的菜和我们的这个大公鸡的这个特色菜，我们都会供给到我们的民宿吗？
0: 可以，就是
1: 客人可以定，
0: 可以定。如果说您是想在民宿里面，因为很多客人来了民宿就不想出去，可能自己又没有带食材想吃山里面的饭，就通。

0: 的一些党建的政策依然很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每次党员学习的时候大家共同讨论共同学习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第一书记的视角，通过外面的学习把它转化成大家能听得懂的语言，
1: 对，
0: 让更多的党员能够在这个乡村里面学好党建知识，学好这些基础的理论知识，服务于群众。
1: 刚才您还谈到了在我们这个房山区我们创立了几个驻村书记的先锋队
0: 啊，
1: 您是致富先锋队的队长。
0: 对对，
1: 当时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致富先锋队，而且您怎么就作为致富先锋队队长了呢？
0: 北京市是第七批第一书记，一共有1000多个第一书记，房山区首提了一个158的第一书记的管理体系，一个临时党委，5个先锋队，8个第一书记的工作服务站。好处是什么？我们也是受益者，它是打破了一个书记服务一个村的这种的一个单独的比较单一的服务模式。因为有些书记他的资源可能跟他这个所在的村不是特别匹配，那么有一些书记的可能他资源很大，他可以服务于多个村，
1: 对，
0: 所以我们把这些人汇总起来，让这个先锋队实际上是服务于全区。我们有5个先锋队，5个先锋队我们主体不同，像我们是致富先锋队，我们致富先锋队就可以服务于全区。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结合着咱们乡村振兴跟文化旅游共同来做。你像前两天在6月

考察了，而且这个经过都是从开始抓鸡到做到加工到最后出炉，完了之后他就一系列吧，他就是亲身经历完了之后给大家宣传的这个事儿。然后北京好多人特意跑到马沟村来吃大公鸡来，那大公鸡老板后来每回去都说你这个宣传现在特别到位，这时间确实也挺快的，从一月份来了这都一年半多了，两年期内给我们村带动经济好，带动乡村振兴，每天我们俩都有交流，说咱。

0: 驻村经历工作之后，回过头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困难都已经不是困难了，所以对我们个人成长来说也是一笔非常非常重要的宝贵财富。
1: 如今的瓦沟村正乘着农文旅融合的东风，在奚小斐书记和村党组织的带领下稳步

0: 这样世兄世集始终困扰着先民们，出于解析梦境的需要，占梦便有了现实土壤。近年来多批战国秦汉占梦简牍以及相关文献问世，为我们探索中国早期占梦术数的起源、运行理论、占梦活动的发展以及社会影响力等等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1: 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亲近古人，了解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真切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不同面向。知识开讲今天播出探秘秦汉文明系列节目梦的解析秦汉时期的占梦文献与占梦活动，欢迎继续收听。
2: 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讲这个简牍文献记载的这个占梦方法和理论，这部分就要解释是古人是如何占梦的， 占梦术的运行原理是怎么样的，月露书院藏的这个情节，这个是我们前面说的第一部分占梦理论，它是一整篇这一个大概包括六本解，就是关于这个梦的理论的一个阐释。第一句前面有些简文残损了，认不出来，但是我们从第二句开始，它就给你们就说春曰发时，夏曰阳，秋曰闭，冬曰藏，就是相当于说春天是这个是万物生发的时候，然后夏天是 气温升高啊，然后开始阳气渐盛，然后这个秋天就是开始又开始又一个循环，就开始闭，冬天就开始蛰伏起来。

丙丁梦幽，然后戊己梦语言，庚辛梦喜，壬癸梦生事，那其实就是五行，就是甲乙丙丁的五行。然后甲乙就是说甲乙这个日子梦这类日子梦到伐木，哎，你就是很吉利的。然后梦到丙丁这个这样的日子，你梦到这个

然后这个更新就梦到工山铸钟，就是你开采矿山然后铸造这个青铜器啊，这个也是吉利的。冬天人鬼呢，人鬼就梦到行窗围桥，这个就是吉利的。到下面这个就是说关于梦的这个梦境的占卜的这个结果的实现。你比如说会而梦三年至，夜就是刚刚入夜的时候你做梦，然后你这个梦境结果可能这三年内要应验，然后夜半的时候你做了个梦，两年内要应验，然后你鸡鸣的时候再做这个梦，可能一年就可能就要应验了，这是它的一个应验的一个时间。然后再就是下面就还有一些补充的一些说明。如果若昼梦激发，就是说你这个白天呢

为那个占梦的那个依据。然后下雨啊，就是下雨，这个我们古代认为那个阴晴雨旱都是这个天的这个映射，所以再加上变气，就是气候变化。今天突然一下子乌云密布，然后马上又出七彩的云彩，然后或者是突然一下子晴空万里，一下子就噼里啪啦的暴雨，这些都是属于变气类的。所以这种恶劣剧烈的变动的那个气候也是不能作为那个这个期间里面做梦也是不用占卜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甲乙木，它就是你看我们五行里面甲乙是对应的是木，是吧？它是在东方。然后丙丁对应的火是南方，庚辛对应的金是西方，然后壬癸对应的水是北方，它就是这颗，还有戊己对应的土是中间，是中央，所以它五色是对上的。所以为什么开藏为什么叫开藏？开藏是要读成开藏。我们前面讲了什么？这个冬曰藏，那么春天已循环过来了，冬天藏完了之后，藏的这个程序结束之后，那我春天自然就开藏嘛。这个、开藏就是开冬藏，是吧？然后那个夏天是什么？夏是忧患，所以从火的，然后那个忧和夏两个字形也比较近。金是金是代表那个我们经常讲那个吉金啊，青铜是吉金，所以金是代表这个吉利喜，他们也是有这个观念。那个鬼这个梦生事，这个生其实因为我们古文里面那个生和这个产字啊，它是这个意义是一样的。我们所谓的产业的产呢，产业的产下面也是现代的一个产，然后加现代那个简体的产，然后加个生，其实它意思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梦到生产制作。所以我们再看是不是跟甲乙这些都对上了。甲乙你伐木是吉利了，夏天你失火这个是吉利的，戊己这个你家里鸡毛蒜皮的一些事情也是吉利的，然后宫山筑中是不是，然后再个行川为水，川其实就是倒水的意思，围桥也是跟水有关系的，这刚好就是对上了。所以然后这个四时也对上了，四时就是甲乙，就是代表春夏秋冬，然后中季就是相当于这个过渡季节嘛，所以正好是四时天干五行完美的就协调起来了，在那个占梦理论里面。岳麓秦简那个占木的这个

有名家或者是有名望的人要来拜访你，是吧？或者是梦到那个井，原先是序，就是说井啊无故的翻腾，梦到那个井无故的翻腾，那说明你可能要发财了。所以这个水是代表着这个意象。还有这个第四个梦，就是说你梦见自己啊掉到这个梦入井涵中，就是指就掉到井壁里面去了，然后这个极墨渊，就是掉到那个深渊里面去了。这是两种情况，掉到井里面去了或掉到深渊里面去了。然后居室而无户，你在一个黑漆漆的空间里面，一个房间里面没有窗户，什么都没有，

唱歌啊，你可能就会有财产收益啊，还有很多很多啊。你像比如说这个里面第十二枚就是说梦夫妻相反复者，就是梦到夫妻之间相互背离啊，背弃，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妻或夫啊，一定会有要死一个，所以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就不是属于反梦了，这属于现实的这种映射。还有这种梦生的这个

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这男子你可能就是要去从事那个宗教工作为助，女同志也是要从事宗教工作为巫助，就是也不是很好，很玄妙的，嘴巴里吵一抽不出来。这些还有什么，这个梦什么什么钟，那个钟可能就不太认识，但是有学者认出来这个可能是掌钟，啊，手掌心里长毛，而且长毛这很怪。男子可能得资就是可能要有收益，女子得这个器物，这个到底什么解释还不太还没有很好的解释。

能明确的反映这个梦魂关系，就是说你这个现象，你做了这个梦，就表示有一个神明或者有个鬼祟，他要对你发出这个指示指令，所以这个是，而且。

通道呢，可能就是有表示自己亲人要离去，他可能他也可能因为我们中国人讲什么什么亲情，就是以兄弟如手足之类，有一直有这个观念，把我们那个亲人理解成我们的肢体嘛，所以我们很好理解。但是你让一个西方人讲，他会觉得这个梦好玄怪，可能是我精神上可能灵魂上有罪，所以我可能就是会要去向神明祷告，向上帝祈求宽恕了，是吧？他可能就把这个理解成罪。所以这个关于这个梦象的一个联想啊，它是有一定主观性的，所以它跟那个做梦者的文化和社会背景都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也跟时代有关系，所以它并不是完全固定的。然后这个梦象的那个解析其实又可以反映直解还有这个

初见就源源不断的这一句话啊，就古人是有这样的观念的啊。那么秦汉社会中对于占梦的这个评价，占梦在就是解决秦汉时期那个占梦的

恶劣的事情出现，还有一些道德之梦，我没有梦到人偷人家什么东西，但是这种事情在大家梦境里面是有可能出现的，梦境去偷了别人的东西，但是这种在梦象里是没有出现过的，都不见于梦书，这就说明它是梦象的这种禁忌。然后占梦的禁忌体现在哪个地方？比如说耶鲁这个情节里面，占梦书严格遵照了避讳之路，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支邦端，其实它应该是支邦正，银正嘛，它也叫赵正是吧，它的名字叫正，正同音，你这个时候出的书你就不允许有出现那个字，就说明政府是有人在

0: 美梦皆成真，愿国家永远繁荣昌盛，愿人民永远富足安康。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

0: 置。消防通道的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1: 是，
0: 但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那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1: 嗯，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
0: 嗯，
1: 怕做不好，
0: 嗯，
1: 而且呢，相当

0: 这么一算起来就是18袋。
1: 对，在当地的超市里边啊是卖26.7块，那您看这个价格，26.7块3两的酱牛肉，其实说不贵了、
0: 也还行。
1: 但是您说18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0: 480多块钱。
1: 那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

0: 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1: 酱牛肉的牛字，
0: 哎，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哎。
1: 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

0: 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所以火呀，哎，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
0: 哎，
1: 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什么这个防腐剂啊。

0: 用前舰去做这个会期限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
1: 嗯，
0: 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品质，这款酱牛肉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嗯，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三两一袋，给大家呢是主品10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8袋，一共加起来18袋。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块钱了，
0: 哎，
1: 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
0: 嗯，
1: 去吃呢啊。
0: 对，
1: 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再订。

0: 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1: 是，
0: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1: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

0: 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1: 在超市里面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0: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1: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十几颗的这个山楂六物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0: 是
1: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哎，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

0: 那他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嗯、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嗯、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
1: 嗯、
0: 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
1: 嗯
0: 啊，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1: 哎，这两种呢，
0: 啊、
1: 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0: 哎，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0: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10袋每袋

方式可跟前边几位玩的不一样，他这把戏玩的更彻底更绝了，往皇上跟前一站，那气派那架势，再加上人家那美男子的长相，看着就不同凡响。可这汉武帝上当上怕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先来个口试考考吧。他爱民如子，他杀人如麻，他叱咤风云，他称霸天下，他是众说纷纭的汉武大帝。殊不知君王也有活泼天真的一面。求仙55年，被几个骗子坑得苦哈哈。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汉武帝求仙记第3集。

非常害怕，发誓要把嘴堵上，谁还敢谈什么秘方啊？这栾大方方面面想的还挺周全，就连后退的路都找好了。汉武帝这个时候正心急呢，随口撒了个谎，说什么也得把这大能人给留下呀。栾大对着汉武帝撒谎，汉武帝也骗他，先生不要误会，这少翁被杀纯属谣言呢，他是吃了马肝中毒死的，这宫里人都知道。朕失去了少翁也很心痛，可不能再失去你了呀。皇上这副低声下气的样子，栾大习以为常似的，丝毫不为所动。汉武帝只好接着说，只要你能得到长生不老的秘方，我什么都可以给你。栾大这笔买卖算好了，是放长线钓大鱼，几句好话可糊弄不了他。皇上，跟您明说了吧，我的仙人老师从来不求凡人，只有凡人求他的份儿。陛下，如果您真想请他的话，就应该尊敬他老人家。现在他老人家不在这儿，但是为了表示您的诚意，就应该尊敬

人就有1000多号。这还不算完，为了抬高使者的地位，汉武帝把自己御用的车辆、马匹、华丽的帷帐、一整套的出行装备全都送到了栾大的新房里，让使

后来碰上的还是个骗子呀。气归气，汉武帝是不动声色，就等着栾大回来，看你还玩什么把戏。栾大一开始就知道他这次可是在玩火，不过呢，他早就准备好了灭火器。首先，他要求汉武帝保证不再发生少翁那样的冤死案件，接着又摆出了神仙使者的身份，要求跟汉武帝同等。最后还有一条最保险，他成功地进入了皇室内部。栾大自以为万无一失，皇上都把闺女嫁给我了，万一哪天事情败露，这老丈人怎么着也得

下，陛下，您就饶了我吧！跪倒在地，是嚎啕大哭。汉武帝心说：“好小子，你不提还好，一提这事儿，我这气儿更不打一处来呀！想起来我就窝火，把栾大给我押到天牢里，责成廷尉，亲自审问。”栾大进了天牢，把自己这勾当老老实实的都交代了。他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汉武帝看在亲闺女的面上，把他这死罪给免了。汉武帝再一次被涮，竟然还把这骗子招为了驸马，处死栾大自然解恨，可这么做闺女就得守寡了。汉武帝会怎么处置这个女婿骗子呢？咱们明天接着聊《汉武帝求仙记》最后一集。

0: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2: 听，这是古都

0: 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碗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

0: 稍微艳一点的，有点劲儿的，甚至稍微带一点点那个苦涩的那个味儿的这个花茶。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北京人爱喝的这种口粮茶的这种花茶，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给大家选，又特别特别难给大家推荐的。
1: 嗯，其实北京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它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们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0: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其实北京大街上啊，四处都是卖花茶的，
1: 是
0: 超市里啊，商场里啊，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几个老字号的这些茶庄啊，所以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茶庄的花茶，叫什么呢？叫袁长厚。哎，要说起来这个袁长厚啊，挺有历史的。基本上在这个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前，1911几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它是在啊河北省开始这个发迹起来了。后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其实北京好多的老字号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这个袁长厚呢，就等于从

0: 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袁长厚茶庄，把它叫做中营的商标。2006年的时候呢，商务部在授予一批中华老字号称号的时候，也授予了袁长厚茶庄。到现在呢，你看比如说有时候你去新街口啊，去管庄啊，其实还都能看到袁长厚的茶庄的实体店。
1: 嗯，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袁长厚的茉莉花茶，是

0: 品质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呀，在这个熏完了之后啊，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之中啊，它就留下来一些这个茶叶的所谓的形成的这种碎末啊，也不是叫碎末，比碎末可能再大一点，哎，所以呢让大家亲切的形容这一类的茶品叫高碎，
1: 高碎
0: 也

0: 去认它，就跟这个茶庄一样。大家你想，为什么有的时候奔得挺老远去买一个好一点的这个花茶，好喝的适口的，尤其像这种的高碎的，大家都知道这高碎这个品质啊，前一阵子就是经常大家在店铺里边早前你得啊六七点钟起来，好多叔叔阿姨就在那排队去买这高碎了。那这次等于咱们这个北广加购给大家把这个原厂后的这个高品质的高碎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就不必叔叔阿姨们早上去排队买去了，直接打我们这个订购电话就能够买到我们老字号原厂后的茉莉高碎的花茶叶了。
1: 是的，再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咱们这个茉莉高碎的一个味道哈，它既有这茉莉花茶的浓郁的香气，还有其他茶叶的独特的风味，因为是高碎嘛，碎的这个香。

0: 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今天价格也非常实惠，您还省了去这个店铺排队的时间了啊。那主品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两袋，一袋是5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依然是加赠您两袋哈，所以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4袋，
1: 然后4斤
0: 啊，对，每袋是500克的一个重量，然后平常呢我们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1斤就是69块钱的。那冯老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
1: 199元，咱们一共四大袋，真是足足实实的4大袋哈。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劝大家去送人了，这个大家买完了之后啊，一定对自己个儿喝就行了。为什么？因为这高碎啊，大家喝得快，确确实实啊，
0: 是
1: 199包邮到家的这个4袋的茶叶啊，每袋1斤原长后的茉莉高碎，
0: 就无论是自己在家喝，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招待这个客人，都是比较能拿得出手的。
1: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应时的一个事儿，是吧？大家呢可以想起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进行咨询。你想，199块钱，4大袋原长后的茉莉高碎。

0: 味，我们都是保证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您喝到的这个茶的香气是纯天然的，是自然的，您花钱买到的这份东西呢，它也是带给您的，也是一份愉悦，一份自然的哈。
1: 对，所以现在其实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稍微好一点品质的高穗茉莉花茶的其实已经不多而不容易了，那大家与其说你排个队花个时间是吧，再去等这个高穗茶，

0: 玩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以往吃这个带鱼罐头哈，腥不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不腥。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有孩子或者有老人呢，周老师，我怕这个鱼刺卡嗓子。我告诉大家，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鱼骨啊，全部给你炖的骨酥肉烂，回家直接都可以食用的啊，这鱼骨不会卡嗓子的。第三，很多朋友说，我以往买那个带鱼罐头，就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1: 对，
0: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

0: 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
1: 嗯、
0: 那么市场价呢，如果40罐的话咱们得500多块钱了，
1: 哎，
0: 但是今天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
1: 嗯、
0: 400-015-5151。其实以往呢，人们对于罐头食品呢有一个印象，比如打开以后油油的呀、
1: 嗯、
0: 干干的呀、
1: 嗯、
0: 然后咸咸的呀，但咱这真的不一样、
1: 这一点我告诉大家，我现场给你开罐，周老师、嗯、你尝一下，这个

0: 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1: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啊。
0: 哎，
1: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
0: 嗯，
1: 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
0: 嗯、
1: 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啊、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舅舅
0: 啊、因为我是。

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了多少罐呢？正常是

0: 事儿不用您自己包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嗯，就是来自这个神力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哎，这个有一个地名啊，叫做宽城。
1: 嗯，
0: 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

0: 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嗯，对，
1: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
0: 嗯，
1: 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0: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1: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
0: 嗯，
1: 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0: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
1: 嗯，
0: 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
1: 嗯，
0: 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1: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
0: 嗯，
1: 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0: 哎，
1: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0: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1: 所以说。

朝阳门街道一家名为福利餐厅的社区餐厅成了周边老人的心头好。这家餐厅是由90后顾先亮和他的团队一起经营的。每天服务的200多人次当中，老年人就有上百位。10:20，福利餐厅已经热闹起来，老人们三三两两到这里，或准备打包带走，或准备在这里

0: 玉米、红薯，然后包括我们还送了一些烘焙类的蛋挞之类的，对吧？营养也非常的均衡，也非常的丰富，基本上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
1: 谈话间有人来反映，觉得中午的汤味道有点浓。
0: 刚刚有个老人跟我说啊，他说那个汤有点咸了、现在我就再试一下、我们平时来说的话不会把菜做得特别咸，因为我们知道每天摄入的盐就是5到6克，今天的汤确实有点咸。

主任啊，然后包括民政这块，对我们都特别的接纳度特别高啊，然后就是带着我们去走街串巷也好，去拜访老人也好，就看我们这个到底能不能做更多的一个拓展和一个发展，服务更多的

咱们今天看有老人说汤有点咸了，自己先尝了一下，然后立刻反应给后厨，就这个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像这种状况，其实在每

众口难调啊，就比如说有的老人会觉得，哎，这个淡了，那个咸了，其实都会有。但是呢，我呢就是以我一个长时间就是步入养老餐，因为最开始我们做养老院配餐的时候，做养老院的配餐中心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我们已经积攒了非常多的一个。

0: 也是有一定一样的一个基础，希望所学的这些内容让我们这个小的餐厅，小的福利餐厅能够真的做好做丰富，然后菜品也做的营养，满足更多人的一个需求。
1: 真是太用心了。就是我也看到了咱们那边的桌椅其实跟一般的餐厅是有点不一样的哈，就是细节体现在每个地方，包括我们的区域的设置，能讲讲我们这些小细节的用心吗？
0: 对，这块您说的非常对，也都看到了。我们所有的灯光设计，包括我们的菜单的大小，再有我们的地面的防滑处理，还有我们的桌椅板凳，这个都是做过适老化的一个调研和一个完全深度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内容。我们的桌椅

0: 两个区分。然后我们里边的区域的话，就是相对温暖区，只开一个小的风扇。然后吃饭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热，但是老人不能受风嘛，然后他可能三伏天还要贴一个什么那个贴什么之类的
1: 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在里边吃饭就完全没问题了。然后如果说你能受冷，然后在外边这个区域，我们就正常开空调会凉快一点。对，是做了两个分区。
1: 太用心了，这些也都是前期调研，然后后面不断的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
0: 对，就是其实是一点点的去观察嘛。我相信我们现在做的还是不够哈，但是我就是按我现在目前能观察到的，尽力去做到目前能做到的最好。
1: 我发现了餐厅的好多老年人跟你都特别熟悉，而且他们不叫你顾经理，叫你亮亮是吧？这是一个特别亲昵，但是也体现着他们对你的这种信任的这个称呼。
0: 对，是这样的，老人基本上都叫我亮亮，因为也比较好叫，也比较好记嘛。就是您说到这个，比如说老人他都认识我或者怎么样，确实是这样。

这个想吃，那个想吃，然后选完之后投票，然后我们下周可能就按这个去做了啊。这是 2.0 里面其中的一个方案，但是呢，就这样的话还是不满足，因为你只能做六个菜和八个菜，就是还是满足不了更多的人。然后直到有一天，我觉得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把这个菜咱再翻一倍试试。然后我们就也是又增加了人手，然后增加了更多的一些冷藏设备和那个操作的设备，现在也是一天能做18个到20个菜。甚至20多个菜，这样的话就是我给你20个菜，给你25个菜去选择，我不信。

0: 后让小哥吃的也非常开心。有很多小哥都会来我们这儿吃饭，包括什么超市啊，还有一些都会来我们这儿吃，他们都是我们的一个福利一个群体。
1: 嗯，
0: 当然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餐厅线下的一个内容嘛，就是全力友好的一个部分。当然其实我们在做线上配餐的时候还有一部分就是企业团餐定制。
1: 哦，企业的团餐，哦，还有这一块。
0: 对，其实这个部分的利润补充它会更多一些。
1: 哦，
0: 对对，因为给一些企业订餐，比如他们客单价会可能去到30-50都是有

0: 拓展，然后让我们产生粘性，然后帮我们把线下的这个社区的生意给做好。我觉得这个培训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持续学习，然后现在能给老人带来更多的一些活动内容啊，一些就是老龄学堂啊相关的内容，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老年食堂嘛，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再组织一些老龄学堂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前两天组织有反诈宣传的，然后手机怎么使用防诈骗的，然后一些金融理财知识，当然这都是完全正向公益的，然后再给老人，比如说我们做的什么粽子呀，就是端午节会做粽子嘛，然后请给我们做的是亲团啊，像这种类型，比如动着我们包饺子，这是肯定的哈，然后通过活动然后去链接更多老人，然后服务更多老人。
1: 自己未来有什么计划吗？
0: 其实一直有计划，就是我们其实这个福利餐厅的模型其实我觉得跑的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当然现在其实我们还是有余力的啊，就是虽然就是挺忙挺累的，但是我们依然希望我们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就比如说别的社区啊，别的街道会不会真也需要咱这种社区餐厅老年餐厅呢，然后我们也真的是想去帮他们去做一个建立，然后服务更多的老人，服务到更多有需求的人。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一口热乎饭暖了胃更暖了心，这不仅是一餐饭食，更是城市的良心在街巷间流动。感谢每一位为老人端出热饭的人，愿这温暖接力永不掉棒。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你愿意爱他，

0: 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院子里

0: 重的，
1: 是为谁来的？
0: 对，这个孩子要来减重啊、
1: 三代都来了，那可见爸爸和爷爷非常的关心这个孩子。
0: 对对，然后呢，一看这个孩子的体重呢，有1.8米，130公斤。
1: 多大的孩子？
0: 一个13岁的孩子，一个13岁的男孩。
1: 个儿可是够高的。
0: 对对，但是体重也
2: 够重

0: 吃，
1: 对
0: 啊，另外一个呢，肥的呢，可能又更
1: 软和，
0: 对对，更烂乎啊，更好，好嚼，
1: 对
0: 啊。但是其实我们每每炖出来了这个东西之后，你会发现上边是飘着一层油的。

0: 水的含量更高嘛。
1: 是的，1528的朋友说今天是小满节气，祝主播嘉宾和听友快乐。小满其实有小小的一个，我觉得小满胜大满这话说特别好，对吧？
0: 对，
1: 我们饮食上也是这样的，不能说大快朵颐，每天吃的

0: 比较那个西红柿比较熟的话，所以这个代糖这一类呢，口感上可能会改善，但我觉得这个添加剂吧用的越少越好。
1: 而且代糖它的甜度会比糖比蔗糖高太多了。到时候您对糖的阈值要求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代糖并不好。
0: 其实我们还是要慢慢的习惯这种口味儿、就是、
1: 原汁原味。还有3229的朋友说，高压锅清炖会不会损失太多的营养？哎，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

0: 少，
1: 对对，
0: 每种少买那么一点点，
1: 对对，因为一咱是不能浪费，另外一个也不能因为不浪费就吃多了，
0: 对，对是的，嗯，这是一个大原则，包括刚才您还说到了那种加工类的食材，也尽量要控制数量，
1: 嗯，其实我们每天吃那个，你看市场那现炸出的大油饼啊，哈，大炸糕啊。

也提供一定量的蛋白质，只不过它稍稍的跟这个比如说跟全麦比跟粗杂粮比稍稍少了一点这个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好多人就

0: 您说他每次做肉就多做一点，然后把它冻起来分成小份儿。我说哎，这怎么这么科学啊，这方法哈、啊、
1: 对，因为不可能你说我就炖二两肉，那没办法炖、
0: 没错、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想着怎么又能把这个每天吃的食物种类丰富，然后又能让它像这些肉啊可以做好了给它留出来的、但蔬菜呢我们就尽量的就是要

0: 麻酱什么拌一拌，但是芝麻酱、沙拉酱这一类的，大家也要控量的哈，也要控量。
1: 对，
0: 但是我自己，你比如说，我还喜欢就是把这个茄子蒸熟了，而不是去那种炖茄子。
1: 嗯，
0: 你像在东北菜。

0: 让和往年相比，它有什么不同？也请您跟我们说说好吗？
1: 每年的毕业季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一般会非常用心思去确定今年的一个。

0: 了解艺术的产生过程啊，其实我觉得是很难，在其他城市能够有这种感受的。
1: 真正的艺术之旅，我们的这一次的探访和打卡就是艺术之旅啊。而且呢，结合刚才寇院长给我们介绍的，今年的天津美院的毕业展的主题叫“少年心气儿”啊。围绕着这个主题，我想呢，从作品层面，也希望您给我们一些这个点拨，或者说是一些引领，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哪些青年态度、时代观察和创新表达。可以说，先给我们的听众，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朋友们，给一些攻略，好不好？我们值得看什么？看哪些？对。
0: 这次的毕业展的最大特色就是在不同区域它形成的这个类型。

他的工作室，比如说陶艺的工作室，就在他们的展览，展览的展品就在陶艺的工作室里，旁边就有他的制作台，就是那种那个转台，然后后面就是他的烧他的窑，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立体。

墙上挂着画，然后进入展区，看完展览就结束了。你会有一种深切的、深入的了解他的这个作品，在他形成社会调查，包括形成对社会问题以及社会对社会理解的一种态度上的一种思考，然后

0: 今天的艺术表达跟过去区别很大。
1: 是的。
0: 随着科技手段，随着材料的一些更新，那么今天的艺术形式也会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其实每年都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媒体或者是手段的介入，那么作品形态每年变化也很大。这时候其实对于观众来说，特别需要有一个立体或者深入的一种了解，否则的话，他们拍完了，展厅中的作品，其实表达出来都是一种好奇，一种

0: 其实也是回复我们的这个主题。其实少年心气儿啊，它本身就是表达着一个，今天我们的学子们是一群年轻的群体啊。
1: 是的。
0: 他们首先是勇敢，他们要面对今天的社会变化，这个科技的这种突飞猛进，然后利用新的一种各种手段来独具匠心的进行创造力的这种视觉读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需要表达，也需要交流。
1: 对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次特别好的一次教学的形式，也是给广大观众一个特别好的这么一个交流的一个状态。
1: 太好了。诶，正好今天呢寇院在啊，因为我们发现有这么四个主要的展区，可能每个展区都有非常值得去看的，值得去好好赏析的作品。那您能不能够给我们推荐一两件，就是从您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一下 好不好？
0: 好，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件作品。这个作品是在我们的学校和街区展出的。
1: 好，
0: 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套大鹅》。
1: 好，
0: 其实我们觉得，你看，在生活里，我们经常会有就碰到套圈的。
1: 对对，
0: 套中了之后就获得一个这个奖品。那么我们这个学生特别有新意，他用了一堵墙的方式，然后用额头镶嵌在这个墙体里，然后后面是有一个活动装置的。那么这个头是可以来回左右来回一直不停的在动。然后这个是一个和观

0: 对对对。
1: 那么大家呢在这里感觉是自己在旅游，又觉得好像身临到我们的高校啊和学子们在一起，这种感觉和体验一定和您之前去过所有的这个展或者去过其他的旅游地方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0: 特别不一样。
1: 特别不一样。对。
0: 因为我们您看在一个毕业展的单纯的展览形式上，可能只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啊，希望过来看一看。
1: 对。
0: 但实际上我们的

作品很便宜的价格，让市民和艺术品不再有价格和这个昂贵的这种差别。我们定位就说得很通俗的叫买得起画廊。然后还有很多是

0: 要让大家充分的感受到哏儿都的另外的一种味道啊。最后面向今天季的听众和网友啊，也请寇院能不能用一句少年心气儿式的邀请来号召大家来我们天津看一看，也来我们天美看一看，看展啊，逛街区啊，能够过一个文艺满满的夏天。
1: 好，随时随地到我们这儿来，和青年活力与创造力美学的读解来一次不期而遇。
0: 谢谢，谢谢寇院的邀请啊。好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玩转京津冀，稍事休息之后，让我们继续精彩夏日之旅。

0: 起来。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大爷，您坐这儿。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1: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5: ，FM 幺零零点六，
4: 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

0: 的分别，才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特别经典的景德镇的葫芦的小瓷瓶。
1: 嗯嗯，就是你们用了哪些特别的手法在这里面，为了更好的呈现它？
0: 它主要是用了镜像，因为当时也是考虑到层高等问题以及采光等问题，
1: 嗯，
0: 所以它是用了镜子的反射，
1: 嗯
0: 啊，那么并且做成一个弧形，通过镜像呢，让这个展厅，也就是这个序厅，看起来更宽敞明亮，
1: 嗯，
0: 而且不论我们从它是360度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从哪个角度看都能看到我们的专利证书。
1: 一般博物馆都要有这个馆藏的镇馆之宝啊，咱们有没有这个镇馆级的这样的一个珍藏的文物？
0: 哦，我们的镇馆之宝呢？

0: 哎，就是攻略可以算是，对吗？
1: 因为有的时候大众可能会觉得，哎，比如说都叫明朝节度，
0: 对，
1: 为什么这个贵这个便宜呢？而且因为它后面成分是一样的呀，
0: 嗯，
1: 再有可能就是在入药等级上的不同和炮制方法上的不同，
0: 对。

0: 陈师师，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博物馆啊，每周一到周日都是开放的。
1: 哦，
0: 那它是营业时间是8:30到5:30。
1: 嗯，
0: 那么即使大家是个人前往，他进不到博物馆里面，在我们的一楼也有很多我们的特色产品，它有一个达人堂产品。

我们这个园子其实并不大，才4000平。然后江南园林它是讲究小中见大，然后我们用了很多的借景藏景的手法，把公园的这个湖景和古树都借到我们园子里来了。虽然说地方不大，但是看起来层次就会特别的丰富。其实觉得就是先不要说推倒重来，一定是要尊重这个历史的场地和条件。然后呢，就是不能生搬硬套，要结合咱们天津本地的这个

0: 你的感受是什么？而且呢，你们认为天津文旅在从打卡到复购的这个转化上，到底还需要补强什么？
1: 其实这类新中式的人文空间能够快速的出圈，一定是多线并行同时催化的一个结果。首先呢，肯定就是规划设计，这个是基础。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特别吃审美，而且呢，就是需要真正有文化底蕴去支撑的这种审美。城院和唐院呢，都有特别多出片的这个打卡点。比如说咱们城院二楼的这个书舍，它有一圈的这个彩色玻璃，然后呢，楼下还有1:1复刻拙政园的这个窗棂。像唐院呢，咱们有那个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的。

0: 在这场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2: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

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行为，比如有的人呢会控制不住的想吃泥土、吃纸片，甚至是自己的头发，而有的人呢会无法抗拒的拔光自己的头发，直到一块块头皮露出来。 如果您也是第一次听说，可能会觉得这会不会是一种特别的坏习惯，或者干脆想，这个人是不是脑子出现了

0: 孩子啊，我们说不懂事，可能会吃吃自己的鼻涕，是吧？或者好奇的去舔一下墙皮。那怎么来判断这种情况是异食癖，还是只是小孩子不懂事呢？他有判断的标准吗？
1: 确实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幼儿期，比如说一岁两岁三岁之前，这个时候我们孩子是他是用这种口腔用嘴

0: 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它的这种拔毛让它导致这种毛囊的损伤，包括斑秃啊等等这些，甚至有些我们的患者把整个头顶的头发都拔光了，
1: 对，
0: 他只能戴帽子，或者说他只能留那种非常短。

0: 行为，我想去控制，我想去调整，但是好像我发现我已经完全控制不了了，我失控了。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想控制控制不了这样一个状态？其实跟我们行为理论里面，行为理论的心理学行为理论里面的一个概念有关系，叫负强化。
1: 负强化，
0: 对，就是当我们做了某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在当下让我得到了我想要的那种感受之后，我的这个行为就会被强化下来，
1: 强化了。
0: 就比如说当我感觉到特别的焦虑和紧张，或者我感觉特别的空虚和无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拔了一根头发，拔头发那个当下会感觉到非常的解压，很轻松，是吧？有一种那种释然的感觉。那这种感觉是我在生活里面在其他地方没有的，
1: 得不到的，
0: 我特别想得到。所以得到了他想要的那种感受，是吧？那这个时候他的这种拔毛的这个行为可能就被负强化了。然后等下一次在生活里面他再想要这种感受的时候，他再感觉到焦虑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习惯性的用这个拔毛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来去缓解。

0: 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油门踩得太狠了，当时我们这个刹车系统没有刹住车。
1: 哦，
0: 就是跟我们奖赏相关的这个系统，比如说中脑啊。

0: 动却坏了。
1: 对，是这个，大概是其实我们的大脑系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哦，
1: 所以它，我觉得它是一个既有心理学的这个因素，同时有生物学因素在里面的双重因素的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嗯，那像患者的各种情绪会波动吗？他的情绪

0: 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伤害吗？那如果吃着的确能缓解我心里的不舒服，那就继续吃呗，会不会有最坏的结果呢？
1: 这个其实我猜很多听众应该也都知道，这个我们吃长期吃一些是吧？我们非食用的这种物质肯定是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影响的，是吧？比如说你长期吃这些毛发。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家我们直系亲属里面比如说爸爸妈妈有这样的一些行为习惯，其实就提示着爸爸妈妈他们的情绪调节功能也是很困难的。
1: 对，
0: 所以一个情绪调节功能很困难的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他是没办法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情绪支持的这种养育环境，这是一个。另外呢，他也没办法去教会孩子遇到压力的时候我能怎么去调节我的情绪，我怎么去管理我的压力，也没有起到一个帮助。

0: 然后就像您刚刚说的，形成恶性循环了，越陷越深了。
1: 对，一旦发现了这样的迹象，也能确定可能是这两个问题，那大家怎么办呢？去医院要挂什么科？心理科、精神科，还是皮肤科、肠胃科？感觉一下子有点抓不住头绪。
0: 嗯，我们刚刚讲到这两个疾病呢，不管是拔毛癖或者说是这个异食癖呢，其实它的影响在心理上和生理上我觉得都是有的。所以其实如果是从一个系统的治疗的一个模式来看呢，我觉得不管是精神科、心理科，还是这个相应的治疗躯体方面的科室，比如说消化科或者是皮肤科，其实我觉得都需要去看的，是一个联合诊疗的模式。首先我们去看精神科，通过精神科来帮助我们明确我现在这些行为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达到

0: 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 欢童儿收拾摇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

0: 他主要是来负责这个心理治疗方案的完成的。
1: 嗯，
0: 可能我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我见了这个患者之后，我从对他的一个症状的评估诊断，然后制定了治疗方案，开了药。但是心理治疗我会觉得，哎，这个患者他也需要做心理治疗，但是但可能不是我来

0: 型的，
1: 嗯，
0: 对吧？他就是在他他的好像跟他的情绪相关性不是很大，
1: 嗯，
0: 他就是在无聊、很空虚、注意力很涣散的时候容易出现，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这种冲动控制的问题，
1: 对
0: 吧？那这个时候可能心理治疗。

0: 我们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帮助。
1: 嗯，
0: 因为很多家长也会觉得说，哎，我们家孩子呀是一个特别丢人的事情，我不能带他去看医生，是吧？其实这样会反而让我们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嗯，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反思观察，和孩子沟通，给孩子提供一个非常养育性的，给孩子提供一个就是这种建设性的、支持性的、情绪支持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嗯，
0: 然后呢，最后我们寻求专业的帮助，
1: 就是前提呢。

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0: 没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

0: 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
0: 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在工艺上呢。

0: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哦，啊，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

0: 行可以怎样？
1: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了，
2: 站一站。
0: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十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4: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十万，不过十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3: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5: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3: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

0: 让实验上天。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

0: 直通产业应用桥，越来越多的基础研究成果将从实验室丝滑走上生产线。
1: 在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方面，前不久全国首个人形

游戏开发者、头部制作与出版发行企业、 AI 领域专家学者及高校创新创业团队，为天津游戏开发者、高校学生等搭建了平台，将推动天津市数字文化产

0: 资助，通过国家项目加资金支持共同作用，规模化推动高水平项目落地雄安，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1: 再来关注即将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本月28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作为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科技展正在紧张筹备当中，各参展企业将会带来最新的技术和产品亮相展会。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发来的报道。
2: 前不久，2026机器人勇士挑战赛在北京举行。

0: 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今年7月30号到8月2号期间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展览规模预计达5万平方米，吸引展商超过500家。据了解，本届金洽会将聚焦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两条主线，进一步升级投资促进、贸易洽谈、消费展销和区域合作四大功能，向高能级促消费平台转型。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消费方面，昨天2026北京直播电商购物月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的2026北京国

0: 菜百、潘家园、学而思等200多家品牌企业将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加线下促销。北京各区也将同步上线特色活动，覆盖5至6月消费黄金期。
1: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新的一周，经济

0: 据了解，此次降雨的雨势比较平缓，预计会在前半夜逐渐结束。受降雨天气影响，明天白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只有23摄氏度，雨天体感偏凉，大家要注意适当添衣，谨防感冒。
1: 明天的降雨过后，下周二晴天将会短暂露脸，下周三受弱冷空气影响，北京还会有一次阵雨或雷阵雨天。

0: 气温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
1: 河北多地在未来几天也是多雨的天气，其中明天白天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

0: 皮红肉品种，还涌现出了金彩三号等新型品种西瓜。庞各庄镇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刘永帅向记者介绍，在举办西瓜节开幕式、西甜瓜擂台赛的基础上，今年的大型西瓜节还重磅推出了花车巡游、西瓜啤酒嘉年华、金金季校园歌手大赛、大兴因你而来全区群众文艺展演四大场景，通过充分激活在地资源活力，拓展小镇大吉业态。
1: 我们的这个目标定位就是快乐休闲，通过举办系列的活动呢，也是我们对西瓜小镇特色体验的一种尝试，也是我们推动农文旅体商融合的一个

业者的关注。据了解，本届文博会河北发布了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儿童中心、舞剧颜真卿等20个重大项目，以及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等35个优秀

0: 是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今天下午2:30，灾害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了国家4级。

0: 间小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

0: 这也说明长江经一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1: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

0: 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1: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3: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

0: 续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1: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2: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毒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

0: 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当天

年，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

新婚还不到一年呢，这丈夫就被父皇给杀了，这心里也是苦不堪言呐。腰斩了栾大，汉武帝这心里恨还是没消，又想起了推荐栾大的乐成侯丁义，要不是他推荐，我堂堂一国之君怎么会又被一个小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呢？汉武帝派人抓了乐亭侯，定了他一个欺君罔上的罪名。这乐成侯本来是想邀宠，结果却惹来了杀身之祸，暴尸街头，接二连三的上当。汉武帝求仙的念头却一直没有动摇，这东海上肯定有仙山，而且还不止一座，仙山上的万物都是白的，仙人居住的

天得到宝鼎，这绝对不是巧合，里边肯定有必然联系。既然皇帝成仙了，皇上您也不能落后啊，应该趁着宝鼎出现的时候赶紧去封禅，封了禅就能通神，通了神就能登天成仙了。这份奏书跟那些

0: 当初皇帝驾着神龙登天成仙，他手下的大臣都十分想念，他们就把皇帝生前的衣服帽子埋在这里，定期来祭拜。
1: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汉武帝若有所思，非常感慨，
1: 哎，将来朕要是升天而去，群臣们恐怕就会把朕的衣冠埋在东陵了。
0: 公孙卿听了这话呀，差点没乐出来，心想您这皇上想得够远的，没事就憧憬个美好的未来，

一万个人都这么说，不由得您不信呢。汉武帝就这么相信了，被那些方士鼓动的加派传之，让这些见过神仙的方士都各显神。

青还没走到海边呢，就派人跟汉武帝报告：皇上，我们发现神仙的踪迹了。昨天晚上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巨人，身高有5米呀。我们刚要去查看，这巨人呢，一下没了，但这地上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脚印。汉武帝高兴之余，带着大臣就来实地考察了，以免上当啊。仔细看看，这脚印确实够大的。哎，不对啊，怎么才2根脚趾头？

汉武帝本来还怀疑脚印呢，听见这老头的事儿，脑子又糊涂了，难道真是神仙显灵了？今天晚上谁也甭回去了，咱呢就在海边等着神仙了。在海

结果，不行，实在等不下去了，朕要亲自下海去找神仙。大臣一听都急了，陛下您可不能去呀。可不是吗？那时候航海又不发达，您再掉到海里头喂鲨鱼，这江山交给谁呀？

又出现了。好，看来离神仙不远了。汉武帝兴致勃勃，上山下海，神仙、怪物、灵芝一起找，光是派出去挖灵芝的就有上千人。汉武帝借着求雨的名号祭祀了一番，回到长安之后，公孙卿看见皇上空手而归，怕他责怪，得找点事儿给皇上分分心呢。陛下。

活了50年的神仙，用了数以万计的方式，接连不断地下海寻找。汉武帝诚心诚意地希望遇见真正的仙人，可每回碰到的都是一个比一个狡猾的骗子。神仙见不着，长生不老药也是子虚乌有。经过了几乎一辈子的折腾，汉武帝终于幡然醒悟了。在汉武帝去世的前两

场科普基地与学校双走进特色品牌活动将陆续举办，为中小学生打造场景化、体验式、互动式、探究式的科学实践活动。其中，京津冀3D科技主管部门在今天连

0: 助力产业精准监管和企业降本增效。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1: 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建立了覆盖研发、生产、准入、销售、使用、维护、报废

0: 将参与，共同赋能天津数字文化产业。宋亚文说，
1: 这次一共大概有50多家企业会过来，还邀请了上海的微软百家和，邀请一些知名的发行商和投资人过来，就是希望让他们了解天津本地生态，支持天津本地的这些开发者。引进了上海的心动，他们有一个自己内部开发的一个 AI 游戏开发工具，参加这次活动同学都可以直接拿到内测码，希望让天津的同学们也可以用这个软件。
0: 两天的活动为本地从业者和用户、产业上下游企业搭建了交流平台。天津滨海高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王文浩表示，
2: 作为高新区数字文化产业，我们有先天的先发优势，我们的产业类别比较全，高新区出台了天津市第一个

0: 现出了精彩三号等新型品种西瓜。庞各庄镇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刘永帅向记者介绍，在举办西瓜节开幕式、西甜瓜擂台赛的基础上，今年的大型西瓜节还重磅推出了花车巡游、西瓜啤酒嘉年华、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大兴因你而来全区群众文艺展演四大场景，通过充分激活在地资源活力，拓展小镇大吉业态。
1: 我们的这个目标定位就是快乐休闲，通过举办系列的活动呢，也是

0: 北、湖南仍维持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将签署一份有效期

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

0: 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么今天我们将会共同走进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市第二十中学还有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

0: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几年二中的一些
1: 新变化，
0: 新的一些变化。
1: 嗯，
0: 像二中呢，也是最近几年我们被评为海淀区的首批科技高中。
1: 嗯，
0: 啊，十所我们是其中之一，也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啊，也是北京市科技教育的示范校。
1: 嗯。
0: 啊，它的最大的核心的优势就是我们拥有一套从启蒙、深耕到拔尖的完整的贯通培育，贯通式的科创育人体系。
1: 嗯，
0: 啊，让不同基础、不同潜力的孩子呢，都能。

是在刚开始创建的时候啊，从应该是前年开始，我们有了启程书院。那么这个启程书院的学生呢，他就是我们一加三上来的，集团直升上来的这些孩子，他们是单列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对，单列的一个计划。那么今年呢，在这个和中科院半导体所的这样的一个沟通，这个过程中啊，

0: 觉得也不建议啊啊，这个孩子有时候在这个阶段是有点执拗的，还要用数据来证明你这科真学不好。
1: 嗯，
0: 对吧？能力加这个兴趣。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的我们的这个那分层呢，进入了这个选科以后呢，我们的分层包括我们的语数英，我估计是不是语数英分不分层？不分了，
1: 语数英不分了，
0: 就是行政班就这么走了。
1: 对对。
0: 那那个就是那最后选考完了以后。

0: 是我们有中考报的，有这个中招看中考分数中考分数的，还有说进校要摸底的，还有没有这种流动机会？
1: 就是二中这两年呢，这几年呢，基本上都是依据中考成绩直接就分了班了。
0: 嗯
1: 啊，直接分了班了。那么我们的分的目前进高一的班型大概呢也是，这么几种。一个呢就是叫博学实验班，
0: 嗯，
1: 主要是强调基础巩固，
0: 嗯，
1: 基础这个夯实的这样的一个层次。
0: 嗯
1: 啊，大概在三个班。

0: 集团之声的时候，集团之声他们是集团之声上来的啊，集团之声上来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是冠军班，
1: 嗯，
0: 叫体育特长生，我们组成了一个班，
1: 单独班级
0: 啊。现在呢，体育特长生今年呢应该是
1: 单招的，对啊，
0: 第三年单招特长生，提前招生批次上来的孩子，大概在20个人左右，
1: 嗯
0: 啊，有这些部分孩子。嗯，所以大概基本上就是这么五类，现在目前。
1: 嗯，行，那这个班型之间就是有没有这种流动的？另外一个，因为我们有单独代码嘛，
0: 嗯，
1: 有一个寄宿，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0: 没有寄宿，
1: 对吧？
0: 嗯，
1: 那这个寄宿是混到这个。

0: 录取位次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次？
1: 二中这几年的录取位次大概在6000-7000这样的一个位次。
0: 6000这样的一个位次，哦，那其实是属于中间段，待在海淀区。
1: 嗯，中间段，对，
0: 中上，嗯，
1: 中上一点。
0: 那能不能问一下你，就是因为我们本身还有一个集团校是新都
1: 校区，
0: 对吧？新都校区现在也有高中部，
1: 新都校区也有高中部
0: 啊。那新都校区高中部。

0: 节目的时候不一样了，他明显感觉松紧再结合
1: 啊，对，
0: 松紧再结合，
1: 这点太关键了，对，这点太关键了。
0: 所以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节奏变化，他对于拔尖创新人

0: 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

0: 金牌。对，女篮非常棒，金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海淀区正在比这个人形机器人足球。我们明天要参加决赛。
1: 哎呀，
0: 就是从
1: 刚才二十中还在说这个遗憾那个。

0: 子的，包括我们的分层分类，然后选科选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1: 学校整体的课程体系包括三类，最底下的这个基座最大的肯定就是国家课程。那么现在国家课程呢，从初中开始，我们包括到高中，全学段都在进行分水平分类的课程。那么我们整体上，高一是入校以后第二学期开始进行分水平课程的走班。然后到了高二，我们是选科走班。
2: 对，
1: 这是基础课程。那我们就

0: 琴棋书画样样都有，特色课程比比皆是，是这样的，通过这种大量的供给，去让孩子有了这种这个意识上的变化，而知道人生不只是只有学习这一件事儿。我当时这个直接感受这个，但这几年也经过了不断的迭代升级啊。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先讲讲昆玉书院，另外呢，我觉得可以再讲一讲我们的几类其他的特色班型，能不能请这个两位谁来先讲？昆玉书院，要不然请李准你先讲讲。
1: 昆玉书院现在的课程，那个在原有基础上也确实进行。

0: 五十多、
1: 哦、就是要西农要是当做县的话、
0: 嗯、
1: 那就
0: 那50%多了、哦、
2: 我们是、
0: 嗯、
2: 这个昆明实验是53%，2025年、
1: 嗯、
2: 过县。
1: 哦哟、哦、那这个确实很了不得、
2: 嗯
1: 那这个更高阶的。

0: 是通过中考就有单独代码吗？还是说我们是通过成绩的这个就中考成绩，还是进校之后我们要一次模拟测试？
1: 现在呢，我们因为有直升，然后还有0.5+3+1+3，0.5+3的孩子呢就直。

0: 24号。
1: 那那个公众号的名字是
0: 就是我们学校的海淀进修实验学校。
1: 海淀进修实验学校，这是咱们的简称啊，标准简称。
0: 这是
1: 海淀进修实验学校啊。好，这个开放日大概时间定了吗？大概时间，6月份、7月份？
0: 大概7月份的可能性大，
1: 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行吧，那这个最后等这个学校官方的这个发布吧，因为今年其实变化也比较大，变数也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大家多多关注学校的公众号，当然了，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这个信息发送给大家。好，那这个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这个详尽的分析，而且我觉得今天讲的，还挺好的，就是家长们我觉得都能听得懂，就是海交进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需要勇气，但是你只要相信这个学校，它必然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这就是海交进。好了，那这个节目就这样了，再。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3: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2: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3: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2: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3: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2: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3: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2: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3: 伴你成长。直路同行，伴你成长。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王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在《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呀每次都会请到某个行业的大鳄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向朋友们介绍我们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介绍的是用友公司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强兵。陈总您好。
4: 哎，大家好。
3: 那么另

0: 机呀、啊，啊，或者是这种技术型的人才哈、啊，都可以关注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顾教授啊，顾教授，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哈、啊嗯。您在这个学校是主要从事哪方面的教学的呢？
1: 我是从事那商科方面的财务管理、会计学方面的一些知识、
0: 财务管理。那您在学校当中见到我们的这些学生啊、同学呀、啊、哈，比如说他是学财务的，或者呢他是学数字化管理的哈、您又是商学院的嘛哈，那么他们对就业单位的选择当中有什么迷茫的点，或者有什么需求吗？
1: 我觉得现在对我们的学生来说哈、是有一批学生是挺迷茫的
0: 啊，
1: 等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啊，去方向是什么、那么我到底应该去做什么岗位？
0: 是的
1: 啊，所以我觉得高校跟企业的合作是尤其必要。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所有的大学生到真正到社会上去就业和工作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更看重的第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第二个就是动手能力或者叫执行力，第三个就是他的专业技能。
1: 是的，嗯，您看你。

能够切切实实的在你的岗位上面去找到你的这些所谓的问题，并找到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案，能够贡献于我们这个企业这个单位，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素养和素质的培育的一个目标。这也是我包括我们学院在设计我们的培养方案的时候的一个宗旨和目标，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

0: 你的简历上，就是他针对他的项目的经以前做过的案例的这种展示，他的工作的经历的展示，包括很多结果吧，他能够特别好的呈现给你，
1: 说明他很认真的对待您这份工作。
0: 没错没错，他不仅是投一份简历面试，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他是真实做了做。

0: 重的可能真的是你对这个企业的认真劲儿，你对这个企业看重的这颗心啊。你又会指导您的学生写简历吗？
1: 会。那么其实我指导我的学生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啊，我是70后哈，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这代人都很认真，所以我一直在跟他们说，态度决定一切。所以你在准备简历的时候，就是真的逻辑性这很重要，撰写的这个语言哈，可能我们老师都比较精益求精，我们都是质量工程师哈，我们都是搞质量的，所以呢，我们对他的文字啊，包括那些就是，一定是精益求精。

0: 在整个的就是你的整个一个把你最精华的最最啊有用最相关的那些信息能够呈现到你的简历上，同时是跟这个岗位申请是相匹配的哈。但我相信至少我们的用人单位是会给一个机会进行面试的，对吧？所以简历的制作是至关重要，就是它是求职的第一道门槛啊，就是能够用人单位会筛选。那么你有些的简历我认为就是简单加上精炼加上具有特色，这个时候那我相信获取面试的机会会大大的提高吧。
1: 假如说您的学生要面试成

0: 文化的匹配度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就即使说我很想去，但是可能我个人的 style 风格好像可能不太匹配，那我觉得也比较勉强，实话实说啊。
2: 对，
0: 但是真的是这我自己从整个这个价值观的我整个使命啊愿景啊都特别去啊就是很匹配的，那么赶紧申请。是吧？那同时他们做好简历以后呢，我们也会有专门老师进行一个指导，看看，诶，这个简历的这个制作。

0: 啊，我们希望，或我个人希望，我们以后的高校跟企业的合作啊，是那种战略的合作，就是真的能够提供给我们企业啊，就您所需要的那些高质量的人才，而且我们的学生本身他也是认同的，他也很快乐。快乐的工作，因为单单这样子就是个人的需求发展需求就会得到一个很高质量的匹配，那么这样子就是人才跟企业之间的互动跟那种深度的那种交流就可以达成了，就如何去深层去合作校企的那种所谓的嫁接，这个是一个课题，我觉得是这样子。
1: 校企合作太重要了，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

0: 经济发达之后呢，有很多年轻人呢，他不是因为生活才需要工作了。
1: 那您看陈总哈，比如说对于非技术专业的，比如说文科啊、商科的这样一些学生，他们想进入到像科技公司哈，您会有什么样的

0: 胡同呢？
1: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0: 欢童儿收拾摇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0: 庭前见别红娘子，
1: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4: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经济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我是王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用友公司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强兵陈总。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副教授顾学华。顾教授，刚才说到了学习能力哈，
1: 对，
0: 而且您说到的是持续学习能力，然后我们陈总特别赞同这个持续学习能力啊，
2: 没错，
0: 我们看过陈总的简历，我们觉得您就是一个非常有持续学习能力的人才啊。
2: 谢谢谢谢。

0: 这是第一个阶段的我自己这个想法，所以就工作就开始转岗了。
1: 转岗，
0: 转岗了，这是第我觉得这第一个阶段。
1: 转到什么岗？
0: 从技术类的岗位转到营销类的岗位上去了。
1: 多好啊！
0: 从技术的岗位转到营销类的岗位，这是叫做这是见世面，这是我自己的第一个，
1: 没错，
0: 发自内心的一个认知。
1: 营销岗位是最锻炼人的。
0: 对。这是第一个，就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来自于就是做成事情。给我们自己的感知是变明显了，

0: 指标，就是说你这个就业的这个质量，就是你的这个专业度和你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最终的岗位是不是会有一个一定的匹配度，
1: 对口就业率，
0: 对口，哎，
2: 对口就业率，
0: 是。所以我觉得高校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0: 希望你可以坚持至少一年的时间。
1: 一年的时间，
0: 这是我的观点。
2: 嗯，认同。
0: 坚持很重要。不管你第一，我觉得你，但我自己是，如果你经常频繁跳槽，那么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会认为你的忠诚度不够。
1: 啊，对
0: 啊，你的这个可能你的就是，但是可能刚才我重新解读了陈总的话，我也很认同，就是可能倒不定是忠诚度，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情况，是吧？所以的话，我倒不反对跳槽。

0: 显现效果的时候，我们各级主管都会看团队的，或看我们每个人的工作过程是不是按照我们认为的或者是一开始确定的计划步骤和路径在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内部经常会讲，只要过程做对的，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1: 所以也就是说，过程做好了，其实结果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成绩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对，也是可以理解。

0: 都要花时间来准备，所以想问一下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其实还是再回到我刚才陈总说的那个话，因为我们刚才陈总提过一个叫什么见世面，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当时哈，因为我当时出国留学的时候呢，我跟当时我的老师是华东理工大学的一个教授，我请教过他，他真的很好，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关系，我说李老师，我是不是应该要留学去英国，他说应不应该他不知道，但是出去看看世界，见见世面，那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世界很小，是吧？你看看别人的国家有什么可以值得你去学习的东西，见见世面，这是。所以当时我也义无反顾，我就出去了哈。但是可能结合当下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节奏，跟当时我们又不一样了，又可能不是说见世面的啊，因为中国也是相当的，我们国家是相当的，就是不亚于别人。我认为哈，在很多基建、很多的。

0: 不通识教育。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高校，那我说不仅仅是我们 IY 吧，我想是全国的高校都在努力去培养啊，去打造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对
0: 啊，这个是也是我们企业的需求，也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吧。嗯，
2: 好，那么李默涵同学啊，作为顾老师顾教授的学生啊，提的这几个问题我觉得特别

0: 与我们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顾学华教授哈、啊，给我们指导了这么多，我们在就业当中应该如何写简历，如何迎合我们用人单位需求的这样的技巧。好，今天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二位嘉宾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就业经验，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3: 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

0: 给我们说说，院长。
1: 其实每年的毕业展，作为一个学校，作为一个美术院校的毕业展，它其实是一个课程的结束。那么我们在几年前就开始考虑，

0: 种作品，或者是这些个学生的这些个展示空间，应该是它的风格内容是相对于统一在一个区域当中的。所以，当我们去看到这些区域的展览的时候，应该是在不同感受、不同区域下，感受到的是今天美术学院的不同专业的一些类型上的这种差别。
1: 哎呀，我觉得这一点来讲，不仅是我们天津本地的我们的市民，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包括来自北京、河北周边的小伙伴们啊，到我们天津来旅游，可以打开思路，打开格局。我们会发现，沿着天津美院的毕业展的这样的一条思路，就刚才院长介绍的这几个场馆，就基本上也串起了我们天津非常值得打卡的几个旅游地，对吗？
0: 对的，对的。你看，我觉得如果外地的朋友能到天津来呢，是如果坐火车在天津站下车，实际上就是一两百米就可以到达益丰区。其实从建国道出来以后，直接就可以到了这个兵营，意大利兵营。兵营的旁边就是圣心堂，所以第一站往往一出站就可以去看我们的动画专业的作品和摄影专业的作
1: 是
0: 品。
1: 的，动画
0: 然
1: 加
0: 后
1: 摄
0: 这
1: 影。
0: 些作品，对。看完这个之后呢，直接就可以，实际上2.5公里就到了美院。到达美院之后，街区和校区的美术馆是对应着的，在一条马路的两边。所以就看完了那个展览之后，就可以直接去街区。重点推荐一下我们这个街区啊。为什么说天美艺术街区是比较有特色的？是因为在全国所有的高校来说，真正意义上是没有校门、没有围墙的一所学校。就现在就是我们的街区，我们在街区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室、我们的实验室，很多都是打开的，包括我们的雕塑器是完全可以参观的。那么你既看到了这个作品的同时，又能看到产生作品的空间和正在上。

0: 年轻的群体啊，
1: 是的，
0: 他们首先是勇敢，他们要面对今天的社会变化，这个科技的这种突飞猛进，然后利用新的一种各种手段来独具匠心的进行创造力的这种视觉读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需要表达，也需要交流。
1: 对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次特别好的一次教学的形式，也是给

是一个和观众参与的一个节目，就是一件作品啊。它旁边放了很多套圈，你可以拿着这个套圈去直接就去套，既欣赏了雕塑的那种表达和美感，又同时还有一种互动的娱乐感。

的作品是交互作品，是利用了很多的 AI 和这个数字技术来做的一些互动。比如说，我们通过里面的图像，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拍照之后迅速生成，比如说你变成了一个这个他们做的这种，比如说古代武将的这个形态，然后你经过拍照之后迅速的出现一张作品，就是你本人。这是，然后你还可以。

0: 像森林到我们的高校啊，和学子们在一起，这种感觉和体验一定和您之前去过所有的这个展或者去过其他的旅游地方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1: 特别不一样。
0: 特别不一样。对。
1: 因为我们您看，在一个毕业展的单纯的展览形式上，可能只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啊，希望过来看一看。
0: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为了表达出让所有的观众都能够有机会来，或者是有兴致来，我们你看滨海美术馆坐落在滨海的文化中心，它的对面就是科技馆，然后天津美术馆旁边就是天津博物馆。
0: 对。
1: 然后街区和学校是也是在一起的。那么意大利风景区里面丁营和圣心堂也离着核心区，就是逆风区的核心区也很近。
0: 嗯，
1: 所以其实到每一个地方看展览的同时，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附加值。
0: 是。寇院刚才特别也提到了恰逢天美120周年的校庆啊，这个毕业展和街区的很多活动呢，实际上也是在配合我们的校庆。那么在这个美育普及啊，文旅带动上，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巧思在里面，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和长期的规划呢？寇院。
1: 对，我们其实今天在说的是借助毕业展在

书法、AI、人工智能，还有诗意与表达。但是最后，我们的同学用艺术的方式把这些个诗意与表达做成了书法作品，把这个人工智能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然后我们呈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一种创造力，它最后都是在一种作品的

0: 游客可以去一次，让他感受到这种亲自体验艺术制作的这么一个乐趣。所以活动很多，
1: 太好了。那我们最后也特别。

0: 地美学的读解，来一次不期而遇。
1: 谢谢，谢谢寇院的邀请啊！好，好，再见，
0: 谢谢。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玩转京津冀》，稍事休息之后，让我们继续精彩夏日之旅。

0: 宝藏文化地标。它既有百年老字号的深厚底蕴，又有新潮有趣的沉浸式体验，能看文物、做手作、学养生，彻底打破大家对传统博物馆枯燥刻板的固有印象。没错，它就是全新正式亮相的达人堂中医药博物馆。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来连线达人堂的第四代传承人翁月，让翁月老师带着我们足不出户沉浸式云逛中医药博物馆。欢迎你，翁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其实想和翁月老师啊来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百年达人堂，大家呢太熟悉了，为什么要建一座博物馆，这是怎么想的？
1: 因为啊，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代代老药工和前辈们为达人

0: 本中医药的介绍，有咱们天津本地的名老中医国医大师，那么还有天津的一些老字号的介绍。
1: 首先进入博物馆，最先映入眼帘的核心展区，刚才你是不是也提到了这个展区好像是挺有故事的，对吗？
0: 啊，那我们首先进入博物馆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叫珍宝阁，也就是我们的序厅。您一听这名字珍宝阁，那肯定得藏着宝贝啊。
1: 对，
0: 那么我们这珍宝阁是一个圆形的，圆形四周的墙壁呢就是我们的1402项专利。那么它们组成了一个镜像的墙面。那我们中间整个这个珍宝阁序厅的正中间放着一个金色的直径大约有1米的大金丹。那么在这个大金丹里呢，就是我们的3件国家级非遗。那么其中一件呢

0: 送到海南去，
1: 嗯，
0: 那它人参皂带的含量就会大大的减少。
1: 对，
0: 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区域有一个各地药材的对比，
1: 太好了，
0: 比如说川贝和平贝的对比，各地山楂的对比，
1: 嗯，
0: 那么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个优劣药材的对比。

我们的老师也现场有演示，并且有一些重要谜语的互动，还有我们专门的研学教室。在研学教室里呢，不仅可以接待小宝宝，也可以接待大宝宝，也就是我们的成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药材，有不同的配方，比如说有疏浴解郁的，有助。

0: 我们想来请你介绍一下啊，坐落在人民公园里的千菊城院又是怎样的一座院落呢？
1: 那我先给大家整体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千菊城院。咱们这个店呢是在人民公园里边，就是南门一进去左手边50米的位置，离门口

看着别扭，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空间的布局上做了江南的曲径通幽，一步换景，然后在这个建筑的形制上，其实还是保留了咱们北方园林的一个庄重感，这样看着才会舒服觉得。再者呢，就是空间尺度的问题，我们这个园子其实并不大，才4000平，然后江南园林它是讲究小中见大。 然后我们用了很多的借景场景的手法，把公园的这个湖景和古树都借到我们园子里来了。虽然说地方不大，但是看起来层次就会特别的丰富。其实觉得就是先不要说推倒重来，一定是要尊重这个历史的场地和条件。

0: 者方全力的冲刺。那像这座艺术家共同创作的这个工坊群也是正在宋庄近万名的艺术家的人才啊集群当中注入新的一些活力哈。
1: 嗯，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了项目的建设方和运营方的代表一起来聊一聊这座艺术城邦背后的宋庄速度和艺术温度。
0: 嗯，
1: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宋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苏东飞。苏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嗯，欢迎苏总啊。还有来自中建五局。

家工坊，而这个工坊呢，也是通州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的标志性工程，也是全市首个拿地六小时即开工的示范样板。所以我们在节目的开头也问问苏总啊，首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入市试点的标志性工程，它是一个怎样的工程？

0: 的人群适合90平方米的，什么样的门类和区人群适合这500平的？
1: 嗯，其实这个跟钱有关系，但是呢，跟他的创作方式，
0: 我觉得跟环境也有关系，不一定就是有的艺术群落它是适合大平方米的，反而它小一些，小而美，小而精，也是现在很多艺术家追求的。
1: 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发现几个特

0: 就是相当于大体量的空间里是属于他个人的，还是说也是属于我们公共不同艺术家共同的一个创作空间呢？
1: 嗯，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因为现在公众还不能进去参观啊。
0: 是啊，
1: 如果能够开放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我们在32个单体之间都有连廊。都有公共的连廊，那么这些连廊的话呢，我们在前期的时候跟这个访谈过程当中，就是跟艺术家也沟通过，艺术家他本身就有交流和展示的需求，尤其是对公众的。

0: 可以自由发挥的一个公共空间。
1: 嗯，
0: 也就是说公共空间又可以让艺术家自由的创作。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2: 是我们宋庄这个艺术的特点也是千变万化。

0: 哇，所以在这样施工当中，我们团队是如何平衡艺术化设计结构，还有我们具体的建设的落地的这种实施呢？张工。
1: 嗯，好的，刚刚那个舒总也那个介绍了，人家项目前期呢，那个通过了好半年多的一个调研，我们那个五局那个设计院也是那个就是，通过艺术家的这些建议和一些那个

0: 货梯啊都是什么样的设计造型？
1: 好，这个那个在我们设计的那个前期设计的时候就已经都进行了考虑，比如说我们咱们那个工坊的电梯都是承载两吨的这种货梯，对一些那个就是承载量它是有一个那个考虑的，然后这个电梯的轿厢和门也都是那个比较大的，你看轿厢是2.7米，电梯的门是2.5米高，
0: 哇，
1: 都是比较大。

术和现在的管理化解了。那么有了好的创作空间，其实艺术家还需要什么呢？艺术家是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链的。那么苏总，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除了这个工坊啊，咱们这座艺术城邦还配套了哪些功能？他们之间是如何协同运

完整的闭环，我相信在这个工作室里边，艺术家创作可能更安心。如果您入住进来以后，可能提供这种一站式的服务，并且我相信他肯定不会缺少观众的，因为咱们宋庄，我当时报道宋庄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还有5000名艺术家，再到慢慢近7000名艺术家，在现在近1万名青年艺术家扎根于此，所以在这边进行创作和艺术交流。

0: 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1: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

0: 嗯
1: 啊，那它其实是需要一些专业设备，专业设备提供给这些青年艺术家们，让他们用最低的这个代价来进行他们最想做的这种艺术创作，
0: 方便他们，
1: 对，这是就是共享部分的啊，包括呢就是共创啊，包括这个

0: 工坊项目，也就是项目方或者是物业进行随时的沟通，然后修改这些公共配套的细节啊，随时都能够参与到这个工坊的建设过程当中。可以说我们的工坊也是不做房东，是做的算是一个艺术家的合伙人吧。我们
1: 您说的这一点特别好。
0: 对
1: 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共赢这个角度了。就是其实开发这样一个园区成本和代价是很高的。那么传统的艺术交易本身又是一个低频的一个交易，那么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它真正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其实这里边就是我们要拓展大量的这个产业端的业务端口。这个既包括传统的艺术品交易，同时也包括这个时代比较发展比较快的数字交易。我们现在呢就是打造了这个叫中国宋庄原创艺术品数字资产平台。那么这个数字资产平台呢，能够给所有入驻园区的艺术家提供一个全套的数字化艺术服务。那主要包括几个步骤。第一呢，就是区块链的存证和确权。你创作的作品第一时间就可以在区块链进行存证和确权。一旦发生类似于侵权那种事件，那其实这个存证是对你最大的一个法律保护。
0: 对，现在这个艺术家的创作确实是需要版权的，
1: 对，
0: 很容易就抄袭剽窃。
1: 对对对。然后第二呢，就是数字藏品的这个发行。比如传统呢，你画一幅画，这幅画就这一幅，它只能卖这一次，跟艺术家就没有关系了。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做数字藏品，比如说这你的创作都可以到网上形成数字藏品，数字藏品就可以有很多的这种份数，

0: 好，
1: 那我们已经确保这个那个按期的让这个项目呢对那个公众来的亮相。
0: 好，按期亮相哈。那特别想了解一下苏总，我们项目呢是预计在这个2026年底我们就正式投入使用了哈，所以建成之后呢大概可以容纳近1000名的青年艺术。

艺术家卓越培育计划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孵化和培育青年艺术家的一个项目。那么它是从这个千里之行这个展览开始，我们去年呢在宋庄举办的千里之行展览、涵盖了400多位青年艺术家，1000多件作品进行了这个集中的展示。当时呢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展览时间里边有将近20000多的观众来到现场观展，在这个整个的

0: 是不是大家现在都已经踊跃报名了？这个我们能提前就是报名，然后提前锁定一个位置吗？
1: 你先筛选一遍吗？
2: 对，是这样。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一个现场的一个接待。

0: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

0: 现在呢，就刚才就听月月讲的，已经到了18.多%啊，甚至区域之间可能会有一点差别，有的地方甚至到20%。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好像从这个数字上看，不孕症的发生率确实是高了。那这里边的原因是很多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夫妻双方可能啊要孩子要的晚，然后生活压力大，或者各种的也许一些潜在的一些疾病等等，有很多因素会导致这个生育呢似乎变得好像。

储备能力，我的生育潜力还有多大。很多女孩子是这样嘛，就比如说我现在还不是那么着急，或者我现在有事儿，我想看看，哎，我的这个还有多大的可能性生孩子，别的是不是特别紧迫了，那你就放在月经期去测一下，测一下储备功能啊，顺便

人可能就这个就不太行。这种情况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可能性的原因的话呢，就是这个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可能会有一点问题，就是子宫这儿接纳胚胎的这样的能力，这个胚胎比如说我是附着呀、侵入呀、着床这种功能可能有一点差。那这种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一些就是杂合性突变就致病的这种，比如我查不到什么特殊的问题，那这个需要做基因检测，但是没有必要每一个人都去做基因检测，这个消耗量就这个资源消耗也是有问题的哈。那我就只说这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是更普遍的，就是一种乳糜泻的问题。

0: 就是我们通过前期的这样治疗，或者说我年龄有点大了，有点太着急了。那这种情况下，医生要帮你判断啊，我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治疗？比如做到试管婴儿的也多的是啊，这不是唯一的途径，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解决方式。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要相信医生，要跟医生充分的沟通。
0: 对，是的。那子宫内膜异位症，刚才像您讲的也是这样的，子宫内膜异位对于生育影响也是很大，生育率也是比较低的。这个也是分人跟年龄。

接近于生理的，它是在体内的，它说只是是把精液优化一下，比如说这个人精液不是那么的好，那我们优化一下这个精液啊，然后呢给它打到宫腔里，让它少走点路啊，直接放到宫腔里去，那这样的话呢帮助它。

0: 右吧，几乎都拿不到。舒尔婴儿的话呢，它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它跟那个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它实际上是把这个卵泡的比女孩子的这个卵泡让它长熟了以后啊，把这个卵子从它体内取出来。
1: 嗯，
0: 然后男方的话呢，通过手淫取精啊，然后把精液取出来，然后当然在实验室里要做一些处理，然后精子和卵子在体外，在实验室里边受精，受精完了以后放到培养箱里去培养。啊，相当于标准的女孩子的这个
1: 模拟的一个环境，
0: 对，模拟这样一个环境啊。那

0: 会更多一些，因为它相对卵的数量和质量都比较好，我们希望拿到10到15个，就我有可挑的余地，又不至于说让这个女孩子未来会面临更多的一些风险啊，比如说卵巢过度刺激这种风险，那我希望拿到这样的数量就够了。但是你比如说年纪稍微大一点，这个储备功能降低了，你可能都拿不到这么多的卵子数量，你得有一定的这个数量之后，然后这个质量可能就我至少有的挑那个形成好的胚胎，这样才能最大化的去怀孕嘛。
1: 嗯，那比如像您刚才介绍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能够取到几颗还不错的这个卵子，包括精子能挑出几颗活力还不错的，我们最后成功以后往母体移植的时候，肯定也只选取一个胚胎，剩下的怎么办呢？
0: 啊，新鲜周期我们一般来说不是特殊情况下选两个，
1: 选两个，
0: 嗯，放两个，放两个的话呢，这个每个生殖中心出

0: 的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湿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90年前，

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

0: 还有一个就所谓老百姓说的第一代啊，但是我们不是这么叫的，其实他没有说第二代比一代第一代强的意思。如果你说一代二代三代，就感觉好像第二代优于第一代，
1: 迭代更新了，
0: 对，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就适应症不一样。那第一代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常规的试管婴儿，就是精子，哎，这活力还不错，有可能自己能够跟这个卵能够去结合，放在一个培养皿里边，他们自己去选。然后第二代的话呢，就所谓单精子注射，就是这种精液质量实在是太差了，就是你让它放在这个一个容器里边，那根本就结合不了。那这种情况就需要做一个在实验室里边技术人员去做一个微观的一个手术操作，就把这个精子直接给它送到卵里边去，啊，这叫单精。

0: 可能并不是深入人心了，只要你有钱有时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够成功，不是一根万能的稻草。其次，我们在影视作品中会看到，这个女性如果接受了试管婴儿的治疗的时候都会特别的痛苦。真的这个治疗过程这么痛苦吗？
1: 我就是做试管婴儿的医生啊，我不认为是这样子的。当然比如说影视剧去夸大为了某一种效果哈，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这个其实呢很大程度上对于躯体的影响是有一些，但是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啊，大多我觉得还是心理上负担比较重。我

还有一个呢，很多女孩子会担心说，哎，我取了卵，一下取了，比如就刚才说过十个八个的，或者说更多一点的，我会不会一下我这把我这个卵巢里的这个卵子都给我取没了，然后我就提前的衰老了。啊，很多女孩担心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的话，我在这里也得跟大家说一下，不用过于去担心这件事情，不存在。啊，就是说呢，我一般来讲，就是这个每一次月经周期当中是有一批卵子

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屏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 153-131-63507 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

0: 打电话过来以后问，哟，我不能吃糖，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我们的一般客服回复是什么呢？就是您得咨询一下专家，或者说咨询一下您身边的专业人员，因为我们不好提供建议。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升级是什么？里边添加的是零蔗糖
1: 哦。
0: 啊，什么叫零蔗糖？里边是没有蔗糖的，而且呢，它是用着木糖醇去进行代替的，添加量在3%左右啊，3%左右，借一点点甜味儿。所以说，这样的小零食，这样的肉松饼，是咱们如果您对于糖特别关注，如果您平常不能吃糖的话，这个肉松饼是适合您的。这个是第三个升级，第四个升级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我们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不好啊。关注油的，关注这个脂肪酸的人群，如果您平常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点心理负担的话，这个不必太过于担心了。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对于您身体的影响会小一些了。
1: 对，另外这个反式脂肪酸啊，大家知道，比如像一些蛋糕，还有一些点心，里边基本上都有反式脂肪酸，因为呢它会很香，但是呢成本相对比较低，
0: 对
1: 啊，所以厂家都会用到。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味道有了，但是呢没用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升级。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存的问题，一个一个全都是独立包装，来自于大厂的会有道这个牌子，等于说咱们吃起来又安全又放心又健康，同时它的味道还好。
1: 是，买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购买的渠道，还有它的品牌，它的品质很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

0: 20年的这个办学校庆的这一年，因为走过了120年啊，这个一个学校经历过120年，它相应来说，在这120年间，无论从战乱、迁徙、改名字，分分合合、起起伏伏，反正什么都见了。但是120年归来者仍是少年，这是一个从校庆的角度想到的这么一个对学校未来发展的一个愿景。
1: 嗯。

一些个应用的一些专业设计类的，在学校美术馆展出的，因为考虑到环境和布展和展览的内容相似啊，在学校美术馆主要是一些科技类的，比如科技艺术、数字媒体、移动媒体等这些专业，它是需要在暗光的环境当中进行展示的。那街区呢，正好是一个敞开式的一个公共空间，所以呢，我们的雕塑、公共艺术。

0: 展的最大特色就是在不同区域它形成的这个类型的展览不同。同时呢，我们其实在现场都会有同学做介绍。
1: 这个好，这个好。
0: 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对于展览的认知哈。另外，其实我们的毕业展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立体的，就是如何理解这个展览的形式哈。我们大家可能有一种传统的这种概念认知，但实际上这一次是我们在我们的展区当中，尤其是在天美艺术街区的展区当中，学生的每天晚上。

0: 然后这个是一个和观众参与的一个节目，都就是一件作品啊。它旁边放了很多套圈，你可以拿着这个套圈去直接去套，既欣赏了雕塑的那种表达和美感，又同时还有一种互动的娱乐感。
1: 这个真有意思。
0: 对对，然后在我们的那个美术馆下面有个。

0: 然后我们就全部铺在街区里面，这是也差不多在毕业展之前完了形式。那么毕业展之后，我们还有很多的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常态化的市集啊、艺术夜校啊、研究生夜谈呐、包括定期会有买得起画廊的一些我们学生的一些作品，很便宜的价格，让市民和艺术品不再有价格和这个昂贵的这种差别。我们定位就说的很通俗的叫买得起画廊。然后还有很多是艺术体验工坊，这个艺术体验工坊是常年一直是开放的。比如说我们突然间溜着街区的时候，发现有一间玻璃空间当中有一台石板机器，有一台铜板的机器，特别好奇版画是怎么产生的。那好，我们有同学帮助这个游客可以试一次，让他感受到这种亲自体验艺术制作的这么一个乐趣。所以活动很多。
1: 太好。

一点。那么其实我们也在考虑未来能形成京津冀艺术高校的一个联盟，来能形成一种群展的方式，真正把文化在京津冀上打通，来形成一种京津冀的艺术文化的这么一。

0: 哏儿的有艺术感。有啊，也请寇院能不能用一句少年心气儿式的邀请来号召大家来我们天津看一看，也来我们天美看一看，看展啊，逛街区啊，能够过一个文艺满满的夏天。
1: 好，随时随地到我们这儿来，和青年活力与创造力美学的读解来一次不期而遇。
0: 谢谢，谢谢寇院的邀请啊。好，
1: 好。
0: 好。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西山永定河。

0: 代，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一代代老药工和前辈们为达人堂留下来很多宝贝啊，例如我们制药的古董器皿啊，还有很多名贵药材呀，啊，以及我们的一些老药啊，我们也特别希望有一个场所能将这些展品展示给大家来看，让大家通过这些展品近距离的感。

0: 的直径大约有一米的大金丹。那么在这个大金丹里呢，就是我们的三件国家级非遗，那么其中一件呢是清宫寿桃丸，中间呢是66年的安宫牛黄丸，就是一个老药，旁边呢则是牛黄清心丸。
1: 嗯，
0: 他们三个稳稳的坐在咱们的一粒金丹里。
1: 嗯，哎呀，这里面应该是展示了达仁堂的百年。

0: 上的不同和炮制方法上的不同。
1: 对，知道到底什么地方的中药是真正的好药，道地药材，对吧？
0: 嗯，是的。
1: 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达仁堂的这个中医药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呢，虽然已经落成正式对外了，已经亮相了，但是实际上呢目前也是只能接受团体的这个预约和参观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

原来的这个历史痕迹。嗯，再者呢，就是精准的加入咱们现代人需要的这些功能，比如说书社呀、餐厅啊、会客厅啊，能够让大家走进来停下来，感受这个老建筑融合咱们新的空间之后的这种生活氛围。像这个唐院和程院他们之间。

我们一开始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首先呢，是要进来的所有的业态都要符合咱们的这个文化定位，一定要契合。那种和园林啊氛围不搭的这种，就是再赚钱咱也不做。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和商户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出租的那种关系，而是说联合共创，我们一块儿去挖掘这个文化的内涵，然后开发符合我们定位的产品，这样呢商业模式能很好的。